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 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燕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G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G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G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G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二十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G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G大会，我们希望把六G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G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G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G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5G到6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6G 信号对于这个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六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 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六 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 六 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五 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五 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 六 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六 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六 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三十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做这个，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育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您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10: 已经七十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些跳舞的也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 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2: 把这种交流吧也做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年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2: 1 2 3 4 5 6 7 8开始。
10: 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2: 这个还往里走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1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6: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7: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6: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8: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6: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7: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6: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所以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7: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2: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7: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6: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6: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可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7: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7: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2: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7: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2: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7: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9: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7: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9: 您师母是不是？
12: 哦，
9: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 又刻苦，
9: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7: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9: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12: 就
9: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的，尤其是圈套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红
12: 特别，哎呀，反正
13: 见功力的，这是
9: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12: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会越来越棒。
7: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4: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5: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4: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5: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4: 嗯，
15: 不动都行，我估计。
14: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6: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4: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15: 养
14: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5: 得护理一下。
14: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6: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 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7: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6: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7: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6: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7: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8: 我这夹肢怎么办？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腔，它舒服也轻松，
19: 心里高兴、啊、
18: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16: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8: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如虎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 有好多的会展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会餐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6: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9: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紧去了啊，
20: 早点回来啊。
19: 哎，行行了，
20: 行，这车啊慢点。
19: 哎，行了，放心吧。
20: 嗯。
18: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9: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16: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9: 大哥，出来一下。
16: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9: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21: 哦，
19: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21: 啊，
19: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21: 嗯，
19: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了，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21: 哦，
19: 千万以后保管好。
21: 行行行
19: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21: 行行行
19: 啊。
21: 行，
16: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22: 广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梯，
18: 市残联呢、
22: 啊、
18: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22: 哦，
18: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22: 哎、
18: 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22: 啊，行，
18: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22: 行，
18: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16: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8: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6: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8: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 心情好了。
16: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7: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7: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台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

0: 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1: 中俄关系啊，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啊，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啊，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啊，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啊，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啊。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0: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1: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0: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呢，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1: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0: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

0: 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1: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2: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1: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3: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0: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4: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

0: 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这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0: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1: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啊，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0: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1: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这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1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 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23: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4: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 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4: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0: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2: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2: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3: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3: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5: 环球华人，
2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6: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 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

0: 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 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0: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 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五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0: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 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

0: 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的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来迷惑台湾民众来对抗两岸关系。 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 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 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他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怎么包装，大陆是识破他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2: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3: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
4: 妈，我拿到了健康。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6: 当环境恶化，
4: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5: 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荫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潭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

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做善事呢会得到100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100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10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经，与七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往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门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门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文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文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患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是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3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三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
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

0: 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他呢同房子一同烧了。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鼎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林的妹妹，所以三鼎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鼎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鼎甲，我认为与三鼎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林的妹妹，顾廷林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林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林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林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鼎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签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 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底里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敌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因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因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因功。这种因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因德因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因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因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 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的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3节《祖印现象》 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敬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8: 什么卦？
7: 观卦之62。
8: 爻辞怎么说？
7: 太史苏回曰：
8: 爻辞曰，确观立女贞。
7: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8: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吉孰大焉。
7: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8: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7: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8: 为何？
7: 郭衍道：
8: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7: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8: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7: 郭衍转忧为喜道：
8: 请太史明示。
7: 太史苏道：
8: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取，所谓官也，既称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吉。
7: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8: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7: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优师3拳2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立即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丽荣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利己？他泱泱地来到寝宫。

0: 红，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快来呀，丽姬娘娘上吊了！”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丽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还不快将绫带割断！”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丽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丽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丽姬慢悠悠地醒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1: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0: 晋献公一边为她拭泪，一边劝道：“
2: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0: 丽姬气道：“
1: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
0: 晋献公道：“
2: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0: 丽姬道：“
1: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13、14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现此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事有定，尽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0: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2: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丽姬柔声问道：“
1: 您打算怎么做？”
0: 晋献公道：“
2: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0: 丽姬陪着小心道：“
1: 郭偃太师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0: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2: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丽姬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她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
3: 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
0: 晋献公则道：“
2: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0: 患者气喘吁吁道：“
3: 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
0: 晋献公喜道：“
2: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她贺喜。”
0: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丽姬叫住：“
1: 主公，你就这么去吗？”
0: 晋献公反问道：“
2: 请让寡人怎么去？”
0: 丽姬回道：“
1: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0: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丽姬问道：“
2: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1: 带她喜欢的呀。”“
2: 她喜欢什么？”
0: 丽姬笑嘻嘻说：“
1: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0: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
2: 青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0: 丽姬道：“
1: 她喜欢一顶冠。”“
2: 什么冠？”“
1: 赐妃之冠。”
0: 晋献公恍然大悟：“
2: 哦，卿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0: 立即二次跪倒在地待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立即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偃和太史苏。
2: 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事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事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事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事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
0: 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利姬的话抖了出来。
2: 若卜事有定，晋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2: 卜事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2: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2: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2: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2: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2: 汝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0: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
2: 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
0: 晋献公道，
2: 只是什么？
0: 太史苏道，
2: 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
0: 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颇下驴道，
2: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0: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
3: 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利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亦是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是节册印龟，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月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贵厅宣制官宣制，宣制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册，副使受印龟，金殿奏临之旨。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3: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仪仗吹吹打打，同至异香阁。异香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阶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制毕，利姬礼服出迎，患者宣读册文，正使受利姬以节，副使受利姬以印龟。利姬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
2: 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
3: 太史苏回道，
2: 晋国将要亡了。
3: 李克惊问道，
2: 亡晋者何人？
3: 太史苏回道，
2: 李荣。
0: 李克笑道：“太师多虑了，丽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太史苏叹道：“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王下。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王殷。周幽王伐有宝，有宝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丽荣，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言告知。郭衍笑言道：“此妙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基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置声置气道：“
5: 这楼上待不得。”
0: 晋献公道：“为甚呢？”西岐道：“
5: 昏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
0: 晋献公觉得其西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骊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骊姬趁机夸起了西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
2: 像西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1: 这正是妾之所盼。”
0: 这话在骊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烦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1: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废立？妾宁愿去死。”
0: 晋献公长叹一声：“
2: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是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0: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废立之事。骊姬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单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幽师，幽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
2: 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0: 骊姬满面忧愁道：“
1: 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0: 幽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 立即迫不及待道：“快讲，

0: 幽师道：“
1: 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0: 立即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幽师道：“
1: 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梅斯也有私了。”
0: 立即道：“你说应该怎样？”幽师道：“
1: 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帝是内臣，帝是不能说的。”
0: 立即道：“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幽师道：“
1: 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0: 立即道：“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幽师道：“
1: 正是。”“
0: 谁呀？”“
1: 二五。”立即一脸担心道：“
0: 他俩会说吗？”
1: 幽师道：“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0: 立即道：“这个好办，得多少？”
1: 幽师道：“1000两足矣。”
0: 立即吭声说道：“可以。”
1: 幽师将这1000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500两，以达敬慕之情。”梁武连连摆手道：“
2: 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1: 幽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跟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
2: 梁武道：“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1: 幽师道：“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2: 梁武道：“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1: 幽师叹道：“那好，我说。”遂将立基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
2: 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1: 幽师道：“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幽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
2: 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曲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
1: 晋献公道：“
2: 卿此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
1: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2: 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1: 晋献公道：“
2: 让世子出居曲沃倒还可以，蒲曲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1: 东关武抢先回道：“
2: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1: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2: 爱卿言之有理。”
1: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曲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曲，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监见曲沃，命侍卫监见蒲曲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曲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一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7、8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曲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2: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1: 侍卫笑道：“
2: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 此为仇敌，弟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说毕，咏诗一首：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无谁侍从。李克问其意，侍卫道：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1: 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夏军，由申生降之。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之。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0: 你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你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1: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即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即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
2: 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
1: 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采邑。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幽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
2: 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0: 立即道：正是。
2: 幽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8: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8: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9: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The Voice from China，
10: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6: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